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道中，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历代志上29:11-12，大卫称颂神说，耶和华啊，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国度也是你的，并且你为至高，为万有之首，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你也治理万物，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，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。神有怜悯，有恩典，谋事有大略，行事有大能，他成就敬畏他的人的心愿，垂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神是一切福气的源头，我们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你祷告吗？我们思想，你祷告吗？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，士师记从15:14开始，到16:3。士师记15:14开始，到16:3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你是我生命的亮光。

士师记第十五章十四节到第十六章三节。参孙到了利希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，就伸手拾起来，用以击杀一千人。参孙说，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。说完这话，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，那地便叫拉莫利希。参孙甚觉口渴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，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，参孙喝了，精神复原，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哥利。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。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。参孙到了加萨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她亲近。有人告诉加萨人说，参孙到这里来了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，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。参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士师记十五章从十四节开始到十六章第三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腓立比书四章六节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经文说道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你祷告吗？圣经中所有的圣徒都有祷告的习惯。雅各害怕哥哥以扫时他祷告，旷野中人们要拿石头打摩西时他祷告，以色列人败于爱城时约书亚祷告，大卫在基拉遇险时他祷告，西家收到西拿基利的恐吓信时他祷告，彼得下监时教会为他祷告，保罗关进腓立比地牢时他祷告。在如此悲伤的世界，想要真正快乐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把所有的忧虑卸给神。总想自己承担重担的人会经常忧虑，如果把难处告诉神，就像参孙扛起加萨的城门，扛起来非常轻松。如果总想自己解决，总会有一天一根稻草都可以把他们压垮。有一位朋友，我们可以向他吐露烦忧，他随时等待我们向他求助。这位朋友在世上时怜悯穷人、病人和伤心的人，这位朋友曾以人的身份在世上生活33年，所以知道我们的心。这位朋友多经忧患和悲伤，所以能与哀哭的人同哭。这位朋友能帮助我们，因为这世上所有的痛苦他都能医治。这位朋友就是耶稣基督。幸福之道就是把心一直对他敞开。我们要像那位可怜的仆人一样，遭遇威胁和惩罚时只回答，我要告诉我的主。无论外部环境如何，主都能使信靠他、呼求他的人幸福。他能赐给监狱中的人和平的心，能使贫穷人知足。他能安慰遭遇丧心之痛的人，能使弥留之际的人充满喜乐。他预备好了极大的丰富，浇灌给那些向他祷告呼求的人。是的，这样的人会明白，幸福不取决于外部环境，而是取决于内心的状态。祷告可以卸下我们身上的十字架，无论这十字架多么沉重，那位会替我们背负重担前行的路受阻时，祷告可以为我们开一扇门。那位将会对我们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前途一片黑暗时，祷告可以带来一线希望。那位将会对我们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爱的人离去，活着觉得一切都是虚空的时候，祷告可以带给我们安慰。那位将以他自己来填满我们的心，并对风浪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是的，祷告的人不会像旷野的夏甲一样对身边的水景静视而不见。我希望你幸福，所以没有比这个问题更有意义的了。你祷告吗？
1: 美国著名作家、神学家布赫纳说，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 在这交汇之处

0: 个精彩的故事，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1: 今天我们思想你祷告吗这个题目。人的能力无论多大，都需要神的供应和怜悯。参孙在利希用驴腮骨击杀一千非利士人之后，非常口渴，就呼求耶和华说，你既然借着你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这是圣经记载参孙第一次的祷告，第二次就是诗记16章28节，参孙求告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求你眷念我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恕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一个人跟神真实关系最直接的证据，就是他祷告吗？神渴望每天跟人交通。灵命成长不是靠一次经历，而是天天与神交通。祷告最大的敌人不是忙碌，而像参孙这样自以为可以，结果没有把祷告当成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参孙杀死了一千非利士人，将尸体堆成小山，接着却因为口渴几乎丧命。司布真说，神似乎必须教导我们认识自己的微小一无所有，好保守我们在他里面。参孙如果不口渴，几乎忘了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他才有这能力。借着口渴，参孙才承认神是借着他的手行事，借着他的手施行拯救。真正的祷告就是把我放下。参孙以谦卑承认他是仆人，神就是利希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，参孙喝了，精神复原。神的一大工作就是建立会祷告的人，他乐意透过祷告施展他的大能。参孙的自满自足就让他不祷告。祷告是神所赐的蒙恩之道，是把神儿女的需要连接到神在基督里丰盛的管道。神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他的儿女，借着祷告参与一块来完成。他的主权先命定一切，再透过敬畏他的人的祷告完成他的旨意。我们把自己的无助带到神面前，学习按照神的心意祷告，而非只按着自己的需要，神就在我们所求的事上显出他的荣耀来。祷告的人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。有一年穆迪在芝加哥布道会的时候，邀请他的同工跟着一块祷告，一同求神赐下6000美元的布道经费。他们长时间恳切祷告，还跪着的时候，就有人送来一封电报，上边写着，北田的朋友们感到你们在芝加哥的布道工作需要经费，我们就举行一次捐款，共得6000元。哎，不多不少，就是他们所求的数字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一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19世纪有7位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，各方面都有卓越表现，先后加入戴德生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来华宣教，人称剑桥七杰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施达德。施达德出生于英国很有钱的家庭，他变卖了父亲给他的产业，奉献自己，从伦敦来到山西太原布道，在穷乡僻壤间向中国人传福音。当他和从爱尔兰来华宣教的斯图华特姐妹结婚那天，他们穷到一个地步，只有5个银元和几床被子。他在英国的亲人只晓得他在中国内地， 对他的生活所需、所处环境、经济状况一无所知。有一次，他最后的供给已经结束了，他不晓得会有什么人再寄钱给他，而一般信件是半个月送来一次，如果他再没有得到及时的接济，一家人恐怕就要挨饿了。于是他们夫妻二人当晚把孩子放在床上，就跪下来祷告，把所需要的告诉神。祷告以后，他们得到从神来的安慰，相信神已经垂听他们的祷告了。果然就在最后关头来了一封信，信上的字迹完全陌生。施达德拆开那封信来读，首先所看到的就是署名人，他从来不认识他，一直感到很困惑，有点失望。但他读完那封信以后，他心里的心情却全然改观，失望开始变为感恩。信上说，我为了不明白的理由接受了神的命令，必须送给你一张100英镑的支票。我从未见过你，仅仅偶然听说过你的名字，可是今晚神一直感动我，要我给你寄钱，甚至我不能入睡。神为什么要吩咐我寄这笔钱给你，我不明白，但你一定知道比我更清楚。无论如何，这就是那笔钱，希望它能对你有用。这是很奇妙的一封信，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彼此根本不认识，也没通过信，但事就这样成了。神要约拿不死，就安排一条大鱼，在众人把他抛在海中时吞了他。神知道什么时候要让红海的水分开，知道什么时候要叫风吹地，使洪水的水势渐落。他为雨露定命令，为雷电定道路。他鉴察知道地极，遍观普天之下，要为风定轻重，有度量诸水。我们只要祷告。今天的人不是没有时间，是不肯安静下来。我们在意的常常是生活是否顺利。神许我们经历很多不能解决的困难，是要教他的儿女持续活在他面前。神在意的是属灵的生命，在意的是我们在他面前的光景。他万事都能做。平顺时，我们很容易把祷告变成例行公事，好像祷告完了就交差了事了。祷告本身就是神恩典的邀请。神不只是看我们有没有祷告，他更看我们的心有没有真正转向他。真正的祷告不只是开口，而是灵里切实与神相交。真基督徒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有祷告的习惯。凡是神的儿女一定会祷告，他知道没有人能替他祷告，他必须自己来。勤勉祷告是圣洁生活的秘诀，祷告使人远离罪，而罪就让人不愿意祷告。大卫说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但神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又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赐给他们，使他们不忽略祷告。诗篇65篇第四节，诗人说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。又说，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一颗乐意祷告的心是出于恋慕神的灵，因为爱神。神要的是关系，不是形式。有个很有趣的小故事说道，有一个人在教会学校念过书，他晓得每天三餐和睡觉前都要祷告。他家里有一个大玻璃罐，他决定每祷告一回，就在玻璃罐里放一个核桃。在教会学校读书时，他学会很多祷告文，于是早餐时背一段祷告文，中餐时背一段，晚餐时再背一段，晚上睡觉前再背一段。很快的，那个大玻璃罐就快装满核桃了。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 梦见主耶稣站在他面前问他，这个玻璃罐里装了这么多核桃是什么意思？他回答，哦主啊，每一个核桃就代表我的一次祷告。耶稣告诉他，现在把这些核桃从玻璃罐里拿出来，一个个敲开来看。那人就照主的话把核桃从玻璃罐里拿出来，一个一个的敲开，结果发现里头都是空的。有口无心的祷告在神眼中是一堆空壳儿。一位姐妹年纪轻轻，但很喜欢发牢骚抱怨，逢人就讲不好听的话，大吐苦水。一位老姐妹刚好跟她相反，很会安慰人，常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常常在一边安静祷告。每回她听完年轻姐妹的抱怨，总会说，姐妹啊，你的苦主耶稣都经历过，告诉耶稣他知道的。主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，他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，我们不能对他冷淡，要时时来到他面前。忽略祷告常常是属灵衰退的开始。一个人离开教会前已经先忽略祷告，已经不祷告了。骄傲的人总说，我自己可以处理，不需要麻烦神。谦卑的人却愿意把真实情况带到神面前，把忧虑、恐惧、疑惑、罪恶都坦诚告诉主。我们容易把盼望建立在自己的努力上，而不是持续倚靠主的恩典。斯布珍成为英国当代的讲道王子，因为祷告已经成为他的呼吸，他生活的氛围，他时时从主那里支取力量。真正祷告的人，不是最刚强的人，而是最晓得自己每天都需要恩典的人。而神所重用的人，他们能力的源头并非来自忙碌，而来自亲近神。他们不是在做宗教表演，也不是每天向神列出一连串的愿望清单，而是以神为中心。祷告永远是他们信心的第一反应，而不是最后无奈的出路。雅各害怕就祷告，摩西被百姓攻击就祷告，约书亚战败就祷告，大卫被追杀就祷告，西家收到恐吓信就祷告，彼得下监，全教会都为他祷告。保罗常常在父面前屈膝，但以理家的楼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跪在他神面前祷告。他们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他们知道真正的能力来自神，他们的福气就来自恳求的灵。我们得不着很简单，因为我们不求。参孙精神复原就不祷告了，很多人一直不祷告，因为他还相信自己，想自己解决。神有时不立刻除去困难，让我们像参孙甚觉口渴，就是提醒我们要依靠他。基督徒的幸福不是来自顺利的环境，而是来自一颗常常向神敞开的心。关键不是你有没有困难，而是你祷告吗？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自己经常依靠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是依靠你。参孙能轻而易举将加萨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块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，他就不祷告了。但你才是能力的源头，再大的困难你能为我们扛起，离了你我们就软弱无力，不能做什么。帮助我明白祷告的本质是我们心中对你的切慕，每一次的祷告不是求得我们所要的，而是深化跟你之间的关系。你要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秘处见我们的面貌，听我们的声音。你用圣洁的灵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懂得用清洁的言语求告你的名。求主更新我们，加深我们对你的爱慕，用你的恩手扶持我们，使我们在你面前警醒不倦，不住的祷告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。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如果一粒种子有它最美的时候，不只是破土而出的那一天，是在漫长岁月里，人终于看见它曾经默默积蓄的生命力量。你好朋友，欢迎收听与你有约。前些日子我吃过几颗枇杷后，把果核留下了，先放在水里浸泡，等待麦壳慢慢的变化。几天以后，坚硬的壳开始裂开，里面露出新的生命迹象。接着把它们放进瓶子里，用水培的方式继续养育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，没有任何变化。可是又经过很长时间，每一个经历蜕皮后的核都慢慢长出了嫩绿的叶，有的高一些，有的低一些，有的舒展，有的含蓄。看着这些小小生命一点点的改变，我的心里充满惊讶，也带着期待，不知道下一次打开窗帘时会不会又看见新的成长。一粒种子不会因为无人注目就停止成长，不会因为过程缓慢就失去力量。77年前，良友广播也是这样一粒种子。开始的时候，它或许只是一个微小的起点，却在神的手中经过岁月的浇灌，进入许多人的生命。你我今天看见的是枝叶，却不能忘记曾经有过漫长的扎根。今天听见的是熟悉的声音，却不能忘记背后无数人的忠心摆上。种子的成长需要时间，神托付的工作呢，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。一粒麦子，一起来欣赏

人的眼睛喜欢看见开花结果，却忽略根部的成长。信仰的道路也是如此，许多真正重要的事没有发生在掌声响起的时候，却是在无人注意的地方完成。圣经里记着，所罗巴伯带领百姓重建圣殿时，面对的是废墟和困难。工程重新开始，有些老人想起过去的荣耀，甚至因为眼前的差距而哭泣。可神呢，借着先知哈该提醒百姓，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77年的广播历程也经历过不同的季节，有过拓展，有过挑战，有过回应，也有过等待。可一粒种子不会因为经历风雨就失去成为大树的可能，真正的生命往往就是在不容易的时候显出它的力量。那些曾经在幕后默默付出的人，那些在极有限条件下坚持服侍的人，可能没有被许多人认识，却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根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我看见的果实，不正是许多看不见的日子累积而来的见证吗？唯一的使命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音乐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。
1: 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把时间拉回之前，你会发现许多属神的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开始并不起眼。挪亚建造方舟的时候，周围人看不见未来的洪水，亚伯拉罕离开本地的时候，不知道前方会是怎样的道路，早期教会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，也只是少数人的见证。可神就是常常从微小开始他的工作。圣经里有经文说，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原来神眼里的价值与人的判断不同，人容易计算规模，神却看重中心；人容易关注结果，神却看重过程里这人愿意信靠的心。77年前，那些开始广播服事的人，面对过资源有限、环境困难、未来未知的时候，可他们相信声音可以跨越距离，福音可以进入人心。于是一次次播出就成为一次次撒种，一段段信息就成为一粒粒的种子。种子落在哪里，没有人能够完全预料，有的落在正在寻找方向的人心里，有的落在经历痛苦的人心里，有的呢落在多年以后才开始回应的人心里。就像农夫撒种的时候，不会每天挖开土地查看种子有没有变化，因为他知道生命需要时间。属灵的工作也是如此，许多看似没有回应的付出，不代表没有发生作用。神正在种子的深处进行着他的工作，在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使这个生命慢慢的成长。复兴从我开始，一起来收听。

是的，生命最美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延续，福音的传递也是这样。一个人领受的恩典会成为另一个人的祝福，一代人的忠心会成为下一代人的道路。圣经里提摩太的信仰来自他的外祖母罗以和母亲有基尼，保罗提醒他要纪念那无畏的信心。这份信仰不是突然出现的，他经过家庭的教导，经过岁月里的陪伴，最终在提摩太的生命中继续生长。多少时候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我没有办法知道自己今天的一次付出会在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。一句话，一段服侍，一次坚持，也许多年以后才显出其价值。良友广播77年的历程正是这样的传承。一批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又有另一批人接过手中的托付。时代不断的变化，传播方式不断的更新，可福音种子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。神仍然使用着人的忠心，让他的话语继续向前。就像那些枇杷核一样，每一颗成长的方向不同，每一片叶子的姿态不同，却都拥有同一个生命的来源。神使用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方式，让同一份盼望持续成长。生命的执着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金色。
4: 与你有乐正在进行中。77年是一段时间，也是许多生命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的见证。对于很多朋友来讲，各样的节目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声音，但神却能让这声音成为无数人生命的记号。无法计算一粒种子究竟影响多少片土地，也没办法知道一份忠心最终会结出怎样的果实，因为生命的生长始终掌握在神的手中。耶稣曾说，撒种的人出去撒种，有些种子落在好土里就结出百倍的果实。好土未必是一夜形成，它经历翻土浇灌，也经历等待。77年的道路同样经过许多人的耕耘。今天当你我回望过去，不只是庆祝一个机构走过多少年，更是在数算神如何使用微小的开始成就他奇妙的工作。愿未来的日子里，朋友，这粒种子继续生长，继续开花结果。愿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你我知道自己的摆上没有被遗忘，因为在神的手中，没有一粒真诚撒下的种子会失去意义。你的器皿，赞美之泉出品，一起来欣赏。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再次和你一起祝良友广播77周年生日快乐。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